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0: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唱。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了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尊，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

投资峰会，颈部十一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十一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十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

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合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

向天顶，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向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向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向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向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向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向天顶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顶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向天顶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禹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

为脾胃而精，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

0: 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及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即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3: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天，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

0: 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0: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3: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5: 出。那边是深水区，
6: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5: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7: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8: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4: 的
0: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

0: 去的背影，是妻子心中不舍的牵挂。
1: 他们的面前是保家卫国，他们的身后是万家灯火。
0: 负重前行，只为我们岁月静好。

在八一建军节这个光荣的日子里，让我们大声向他们表白，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我是一个兵，在百炼成钢的训练场，在边疆寂静的哨所，但如果需要，你随时可以看到我，在纷飞的战火里，在地震的废墟上，在滔天的洪水中，有时我在最前线冲锋，有时在万家灯火的夜晚，我默默守候。我最坚定的信念叫做奉献，我时刻做好的准备叫做牺牲，我最自豪的名字是人民子弟兵。
1: 今天邀您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0: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一建军节，我市社会各界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致敬子弟兵系列活动，弘扬拥军爱民优良传统。市政协对关于统筹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古村落活态发展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督办调研。双沟珍宝坊乡音宇宙2026年宇宙市戏迷擂台赛开赛。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我市社会各界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致敬子弟兵系列活动，通过走访慰问、文艺演出、志愿服务等暖心举措，弘扬拥军爱民优良传统。7月30号，市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中心、市红池子会联合走进武警宇宙中队，开展庆八一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中，市红池子会中医院医护人员结合武警执勤岗位特点，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授课人员以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的方式，重点讲解心脏骤停、气道异物梗阻等突发险情处置方法，系统演练心肺复苏、海姆雷克急救标准流程，通过人体模型示范、一对一指导纠错，帮助官兵熟练掌握黄金救援救急技能，切实提升执勤一线自救互救实战能力。培训结束后，河南好人姚石磊、孙春、桑帅辉与武警官兵面对面座谈交流，三位先进典型结合自身从业经历、公益经历与坚守初心的奋斗故事，分享敬业奉献、崇德向善的心得体会，用朴实真诚的讲述传递榜样力量，引发全体官兵强烈共鸣。
1: 主任为了坚守善行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今天走进军营，看到官兵们常年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深受感动，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坚守经历传递正能量，也期待和官兵一起坚守初心，担当奉献，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
2: 每一份坚持都有意义，每一份付出皆有价值。军营是淬炼初心、担当使命的地方。今天和官兵交流受益匪浅，今后我也将继续立足自身领域，深耕技艺，热心公益，持续传递向善向上的社会正能量。
0: 活动现场，市文明实践中心、市红十字会及河南好人代表为执勤官兵送上西瓜、饮用水等防暑慰问物资，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向高温坚守的武警官兵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当晚，主题慰问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开场舞炫舞、萨克斯独奏、歌曲《苹果香》等节目轮番登场，武警官兵自编自演节目亲情亮相，精彩的表演昂扬热烈，催人奋进，生动展现深厚居民鱼水情谊，现场掌声不断，氛围浓厚。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宇宙市拥军主题公园内歌声嘹亮，氛围热烈，夏之梦合唱团在此开展庆八一文艺联欢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文艺形式，让红色拥军情怀浸润市民心田。本次活动以致敬军人、礼赞新兵、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涵盖大合唱、独唱、情景朗诵、情景舞蹈、重生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融汇原创军旅作品与经典红色金曲，层层递进，演绎浓浓的军民鱼水情。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掌声不断，两首原创大合唱《中华之魂》《中华好儿郎》采用朗诵情景表演的模式，生动还原青年学子踊跃应征投身军营的热血场景，展现出宇宙青年参军报国、矢志强国的昂扬姿态，引发全场强烈共鸣。此外，各类红色经典节目轮番登场，情景舞蹈《沂蒙颂》舞姿柔美细腻，再现革命年代军民守望相助的动人画卷，《热血颂》《我的士兵兄弟》等独唱曲目深情款款，饱含对基层官兵的崇敬牵挂，《山楂树》同一首歌等重生合唱，旋律悠扬，和声醇厚。 整场演出真情切意，精彩纷呈，以文艺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拥军传统，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军民同心、双拥共建的深厚情谊。7月31号，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对关于统筹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古村落活态发展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督办调研，市政协副主席朱子健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来到前井镇，先后实地查看爬村窑遗址碑亭、爬村古玩市场、习家窑坊等地，详细了解文物保护、古村落环境治理、文旅产业培育等工作推进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相关单位汇报提案背景、意见建议及办理推进情况。与会政协委员围绕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特色产业培育、文旅业态打造等方面积极交流，建言献策。盛亚涛指出，前井镇爬村资源禀赋独特，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爬村窑址，同时是中国传统村落、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汇集国宝窑址、千年古村、爬村祠非遗等多重珍贵资源，统筹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古村落活态发展意义深远。盛亚涛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责任，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激发文旅发展内生动力，严守保护底线，深挖资源特色，精准布局轻量化文旅新业态。要凝聚多方工作合力，推动重点提案办理落地见效，以提案督办推动问题整改，建立协同高效长效机制，构建共建共享治理格局，正视发展短板，补齐薄弱环节，以务实举措守护历史文脉，盘活文旅资源，壮大乡村产业，努力实现古村落有颜值、有底蕴、有业态、有活力，为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乡村田野，体悟振兴巨变。7月29号，河南省出彩中原大学生社会实践践行农耕读懂中国主题活动走进禹州市花石镇河东张庄村，来自全省32所高校的100名优秀大学生深入乡村一线，通过沉浸式参观、实地调研、产业体验，近距离感受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作为全国文明乡村，河东张庄村依托优良基础条件，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兴、乡村美、群众富的特色振兴之路。实践期间，大学生们先后参观整洁有序的村容村貌，直观学习该村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和美乡村打造的

0: 仅仅做法。随后，河东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结合村庄发展历程开展宣讲，回顾村庄从困境中奋起、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奋斗历程，围绕理想信念、奋斗动力、个人成长、责任担当等内容，与青年学子深入交流，引导同学们树立远大梦想，持续修炼自身能力与品格，努力成为一束光，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锤炼自驱力，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大潮。
1: 这次沉浸式实践让我受益匪浅，亲眼见证了乡村环境的美丽蜕变和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打破了我对传统农村的固有印象。党建引领、国企赋能、产业兴村的发展模式，让我真正读懂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与力量。
2: 农耕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堂，我切实感受到现代农业的创新活力。今后我会立足于专业所学，扎根实践，锤炼本领。我将把个人的成长融入进乡村建设中，为中原更加出彩，为中国式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奉献出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力量。
0: 此次实践活动以青年视角看乡村，以亲自实践悟振兴，有效推动青年学子在知行合一中坚定理想信念，担当时代使命。7月31号上午，双沟珍宝坊乡音禹州2026年禹州市信民擂台赛开赛，活动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发基层文化活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广大戏曲爱好者搭建交流平台。本次赛事由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禹州市融创传媒有限公司、市文化馆、市豫剧团、双沟珍宝坊联合承办。大赛面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新业态从业者、离退休戏曲爱好者、禹州及周边县市戏迷均可报名。豫剧、曲剧、乐调、京剧、道情、黄梅戏等剧种均可参赛，传统剧目新编现代戏不限，同时鼓励原创戏曲作品登台。赛事设置预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层层选拔，优中选优。预赛自7月下旬至8月初，采取现场打分模式，全程网络直播。复赛将于8月上旬开启，决赛计划8月下旬举办。据了解，乡音禹州戏迷擂台赛是我市特色群众文化品牌活动，赛事敞开大门，吸纳民间戏曲人才，让普通戏迷走上专业舞台，以戏曲乡音凝聚民心，持续激活本土戏曲传承土壤，不断推动禹州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收听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号嘹亮》。
1: 接下来，请听手打钢钉的全旅担杠王赵松的故事。
2: 我新兵时候，其实体能啊，包括各项技能，在连队还是排名靠后的。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即使我是最差的，我也是六连的一块骨头。我不能给六连丢人。
3: 12年前，在优秀算起步的六连，新兵赵松还在通往优秀的路上。他身高1米9，体重却只有137斤，各项体能考核都排名靠后，是六连身体素质最差的兵，但他也是训练最拼命的兵。他坚持每天比战友提早1小时出来跑步，每天8公里，这一跑就是12年。
2: 作为每一个六连人来说，六连就是自己的家。你出去的孩子，你肯定还想回来，想回到自己的家里。当时对于我来说，我军校毕业之后，其实我第一个想法也是回到自己的连队。不管是我去哪里，我都是带着六连的精神去的。
3: 12年军旅生涯，赵松考取军校后换岗，3进2出六连。但当六连最强的兵一直是赵松的理想，而2年前他差点与自己的理想失之交臂。
2: 我手骨折之后，然后打石膏就打了3个月，当时医生跟我说，你这个骨头可能会坏死，因为我的梦想就是当兵，然后如果这个骨头坏死的话，可能对我军旅生涯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3: 骨折不言退，左手打着石膏，赵松就训练右手。拆石膏时，他的手臂变得一大一小。
2: 左手拆除石膏之后，我是用这个哑铃第一片开始训练，有15公斤，就是把它挂在上面，通过这背包绳系在腰间，然后进行负重硬拉。
3: 手腕里至今有一颗3厘米钢钉的赵松，硬骨如钢，是全旅的单杠王。在负重30斤的情况下，他一次能拉单杠30个，每天硬拉200个，而且每次都是画正字计数，一个都不能少。
2: 基本上拉单杠拉到200个以上，手就开始发抖。
4: 因为连长每天晚上都在单杠场上拉，我们就在那睡觉，其实睡觉都睡得不安稳。
2: 除了大拇指之外，每个手指头上应该有3个。
3: 赵松的一双手上磨出了整整24个茧，靠着这股硬骨头劲儿，去年他如愿回到六连担任连长。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禹州市是河南省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从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到1931年爆发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禹州这块土地上就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志士和革命先模，他们启迪和领导着禹州广大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同军阀、土匪、治委、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响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收集整理红色老区文化建设成果的号召，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开展好红色教育，牢记党的根本使命，不忘党的初心，禹州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同夏之梦合唱团联合制作了《禹州英雄美丽的土地》歌曲，以高亢洪亮的红色歌曲抒发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情怀，激发革命斗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禹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马夫作词，夏之梦合唱团团长董文亮作曲，禹州市音乐舞蹈家协会两位副主席张磊和魏展展共同演唱的《禹州英雄美丽的土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净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6: 石斛芍药五味子，橘皮当归熟地黄，
7: 甘草茯苓车前子，天麻葛根露蜂房，与白芷与南星，与白附玉丹参。
8: 玉儿花原来是金银花。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

0: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心，
2: 三十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长二虎用黑灰抹的脸，脑袋上还围了块围巾，人不人鬼不鬼的。哎呀，我闻着一股香味儿，哎，背不住有老娘们，哈哈哈哈，正好给某家做个压寨夫人，让大伙也取取乐子。孩子们动手。他们干扎我不伸手，那马队围着车队之转呢。这位玉美人一听，吓得都酥了骨头了。哎呦，

0: 这要落到山贼手里头，还有个好呢。丫鬟婆子吓得抱在一起呜呜直哭。正在这时，又来了一支马队，张子飞领人到了，把土匪赶走。哪来的土匪？啪啪啪啪，双方对射一阵，唐二虎假意招架不住，不行，武大杀我的弟兄，撤，撤还撤，哗，跑了。张志飞的队伍到了，张志飞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扯脖子就喊：哎，各位，你们是哪里来的？这位城旗官赵明啊，一看那帮土匪跑了，这才把魂收回来俩呀，揉揉眼睛抬头看看，我这也不是好人吧，大人。哎，听说话挺和气啊，我们是奉天将军府的啊，您是将军府的啊，那轿车里边坐的是谁？是我们夫人呐，将军大人的三夫人。哎呀，这事儿弄的，弟兄们赶紧保护夫人。一个个甩凳下马来到近前，赵明一听保护夫人，这是没有敌意呀。他壮着胆子也站起来了，那些卫队把枪也捡起来了，一看这帮人的确和气。张世飞冲着赵明一抱拳，请问这位大人，必姓赵，叫赵明，我是将军府的城旗官。哎，赵大人，您受惊了，我们晚到了一步，怎么受损失没有？没有，就吓了一下子，损失倒没受，幸亏各位来得早，要晚来那就说不定得什么结果了。那么请问阁下，您必姓张，叫张世飞，那您啊，我们是赵家庙新里屯保险队的。保险队啊，没听说过吗？这保险队遍地都是，我们是属于保境安民的。哎呀，那好，太好了，那您一定是头领了。不，我是个小头头，我们保险队的大队长姓张，叫张作霖，字儿叫雨婷。这样吧，跟我到西里屯吧，你们到那好好休息休息，我们请示了队长之后护送你们到奉天吧。哎呀，这道路上可不平静了，尤其最近武大少有个叫于毅，是个头子，这小子浑身不讲理啊，见什么抢什么，眼珠子都红了。他不管你将军府还是总督府的，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你们往前走可太危险了，到西里屯吧。哎呀，这位赵明半信半疑啊，心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得请示夫人。到了轿车前边，隔着帘请示夫人：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咱们遇上这波恩人，是赵家庙新里屯保险队的，看样子人还不错，跟方才那帮土匪不一样。他们的意思，请夫人暂时到新里屯休息，然后派人护送，不知夫人意下如何？不用跟我女人商议了，既然如此，咱就赶奔新里屯吧。
1: 是，
0: 就这样。张世飞保护着，非常顺利的来到西里屯，周围都是张作霖的保险队，早就封锁了消息了，街上静悄悄的，没一个人捣乱。车驾赶奔大庙，车子停住，骆驼垛子站住，这些卫队保护着夫人下了车，进了庙。孙烈臣在这负责招待， 孙烈臣点头哈腰，把房门开开，请夫人和女眷到下房屋休息，然后又把赵明请到正屋。有人招呼着卫队，车老板不管是干什么的都是盛情款待。一开始赵明半信半疑，等到了这儿之后，越来心里头越踏实了。他一看负责接待这个人，大个儿，白面净皮，留着两撇黑胡，年纪在30岁化龄，说话文绉绉的，好像是念过书的。一打听，此人姓孙，叫孙烈臣。赵明就知道这帮人不是坏人。到屋之后分宾主落座，孙烈臣问张世飞究竟怎么回事。张世飞说，你看看，我奉队长之命到外边巡逻，正好遇上这件事，我仔细打听，又是武大少的人干的，我要晚去一步。哎呀，这位赵大人还有夫人就遭了毒手了。看来夫人福大命大造化大，这位大人福分也不浅呐。既然各位到了这儿了，就算到了家了啊！我们张大队长一会儿就到，你放心，我们是秋毫不犯呐。尤其得好好孝敬夫人和你大人，把你们平平安安送回奉天就是。哎呀，多谢多谢。哎，正在屋谈着呢，张作霖领着几个人到了外边。袁军爷，张作霖早就听着报告了，腰板拔着，挎着双枪走进大庙。张志飞、孙烈臣赶紧迎接出来。队长，大队长，您快看看吧，有这么一件事。哦，张作霖还假装不知道呢，看了看骆驼垛子，看看这些小车子，我怎么还有女人的声音啊？将军府的三夫人大驾光临了。哦，弟兄们，严格执行纪律啊，不准吓着夫人和他的女眷。是，队长，我们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这赵明也出来了，你别看赵明双眼花翎，袍服补褂，到了这也矬了半截，跟这些绿林人得笑脸相迎。张作霖走进保险队，还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问张志飞，张志飞也跟真事似的把经过介绍了一遍。程启官赵明出来了，张志飞一个介绍，这位姓赵，叫赵明，赵大老爷是将军手下的程启官，三品的武官呢。张作霖一看，就这位长得跟胖头鱼差不多少，比自己矮着半截。那边说，怎么那么点小个儿？他不是个矮，一见着张作霖他害怕，腰都直不起来了，所以显得才那么矬。感情啊，他也怕死。这位程启官像哈巴狗似的，先乐后说话，您呢就是张大队长啊，不错，正是小人。哎呀，大队长啊，饶命啊，饶命。张作霖一笑，大人，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咱们无冤无仇，我怎么能要你们的命呢？我们应当负责保护，您只管放心，我们是好人，不能做那种违法的事。是啊，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往里请，往里请。到了里边没说几句话，张作霖就发现这位程启官是个烟鬼。

你瞅这青眼圈大概犯了烟瘾了。回头示意孙烈琛，孙烈琛明白，烟盘子给摆上，上好的大烟膏，抽吧。哎呀，赵明喜出望外，勾勒着腰这顿抽，吞云吐雾，时间不大，过足了瘾，这精神头也来了。张大队长，难得你们这些人这么仗义呀！他你们这个保险队究竟是怎么回事？哎，一言难尽呐。赵大人明鉴呐，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都是老实巴结的庄稼汉，可是这年月靠着种地都得饿死了，您是知道的。现在大鼻子小鼻子在辽东横行，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啊，土匪多如牛毛，你说怎么办？逼得我们走上了这条路。所以本地有钱的财主出钱，没钱的呢就出人，大家成立保险队。当然了，官府是不承认了，他不承认也没法啊，我们这些人是聘用出来的，一则混口饭吃，二则负责保境安民，省着我们这一代的老百姓啊受到伤害。我呢被大家公推出来当个大队长，我上哪儿观想去？什么外落也没有，无非一日三餐填饱肚皮就得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还有那个武大少于毅是怎么回事？嘿，他是个败类，他住在张武县袍子沟，原来的出身跟我们大同小异，但是这个人有点忘了本了，杀人抢夺成性，不分青红皂白，实属老百姓一大公害。哦，哎，张大队长啊，我说句过分的话，也不能走路出去，这就叫天子无辅，民遭难啊，你说是这个理儿？哎，国家软弱呀，军队也没有战斗力，就眼看着土匪横行，没有咒念。另外你方才说了，俄国人东洋人纷纷插手，这洋人咱惹不起呀、啊。一般土匪的后面都有洋人撑腰，官军一旦碰坏了，洋人就得出面干预呀、啊，所以呢，就把这土匪灌得成成的。我还不知道，这绿林当中还有像您张队长这样的，真是难能可贵呀、啊。我说张队长，您打算什么时候把我们送走呢？住一晚上，明天我就负责把夫人和您平安送回奉天。赵明一听真高兴了，赵队长你放心，回到奉天之后面见奉天将军，这头一件事我就得把您提出来，您是好样的，你是恩人呐、啊，我这人不能知恩不报啊，想法让将军大人怎样提拔提拔您。张作霖求的就是这个。听罢此言一躬到地啊，赵大人，那我就领情了，我们这帮人是没有办法而为之啊，如果将军大人圣明愿意招安的话，我等愿为朝廷效忠，

0: 一言为定。张大队长，您稍后片刻，我去看个夫人，最好呢，您能跟夫人见一面，当然那是最好了。你看，得让他穿针引线。这赵明高高兴兴走起路来轻飘飘的，为什么呢？抽大烟过足瘾了，来在房门外边咳嗽一声，里边有几个北京的老妈，专门负责侍奉三夫人的。老妈听见了，把门开开，赵明进屋，一看这位三夫人呐，在那儿坐着呢，气色相当难看，还没过这紧张的劲儿。赵明请了安之后，笑呵呵的对夫人说：“夫人，您大可放心，我们遇上好人了。方才我见着张队长张作霖，我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么讲的，是怎么回事？明天就送咱们走，唯恐路上不太平，张队长要亲自护送。夫人，您说这不是喜事吗？哦，这是真的。咱们带来的东西，他们一点都不动，哎，人家没那意思。人家都是种地的农民出身，不抢不夺呀，专门保境安民。依我看，比咱们大清国军队的纪律要好得多得多呀。阿弥陀佛，可真遇上好人了。但盼的说话是真的，是真的。夫人，您是否见他一面？您说话还是有分量的。可也有道理，那就把他请来吧。好，赵明出去跟张作霖一打招呼，张作霖，把帽子正了正，衣服抖了抖，规规矩矩，低着头进了屋了，二话没说，倒身就拜。赵明这一介绍，夫人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用双手相搀，哎呀，张队长不可多礼，一旁落座，谢夫人。张作霖屁话沾着椅子边，似坐非坐，在这练功，那赶尸拍拍坐那儿吗？夫人说话还得站起来呢。夫人仔细看，这人个儿不高，长得平头正脸，五官倒也端正，宽宽的脑门，一对黑眼睛锃明刷亮，怎么看怎么不像坏人。您就是张作霖，张大队长，正是罪名。哎呀，别说有罪，你立了功了。张大队长，方才我听程启官对我言道，你明天就送我们走。
1: 是，
0: 明天我亲自护送夫人。因为这燕路之上土匪特多，尤其武大少的余毅，这个人是地方一大公害，恐怕呢伤害了夫人，因此我率领弟兄护送您。那我就感谢了。赵明啊，
1: 有。
0: 把咱们随身带的好东西拿几样来赏给张队长。
1: 哎，
0: 你说三夫人赏的东西能赐得了吗？结果张作霖是坚持不要，不要给银子，不要。夫人一看，你说这人上哪儿找去，这么多好东西动不了他的心呐，真是个大好人呐，在这年月打着灯笼也找不着。我说张队长，你救了我们这么多人的命，而且还不收我的礼物，叫我如何报答？
1: 夫人，
0: 这是我们应尽之责，罪民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

请夫人上告将军大人，就说我们这帮人是迫不得已挺身走险，我们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如果将军大人愿意招安的话，我等愿效犬马之劳，为朝廷尽忠。是啊，你真愿意，当然愿意，太好了。我张队长这事包到我身上，回去之后我马上向将军大人就禀明此事，你就等着好消息吧。我管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就连你手下的弟兄我也不能亏待了。多谢夫人。张作霖趴着地上蹦蹦蹦蹦给这位夫人磕了四个响头。夫人一看这是真的，心放下了，但一想他不受理，这事也不好办。哎，有了，他胳膊上啊带着一只翡翠镯子，那镯子上啊镶嵌着108颗钻石，价值连城啊。夫人最心爱了，把镯子摘下来了。张队长，这个礼物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这赠给你做个纪念，将来如果有什么事情以这镯子为证，你去找我，只要到了将军府，他们都认得这只镯子，哪个也不敢动你。张作霖一听，这可得要，多谢夫人的恩赐。我把镯子拿回去之后就供到佛堂上。张作霖规规矩矩把镯子接过来，暂时揣到怀里头，然后设宴款待夫人，有一件大事商议。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6: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2: 开心水。嘘，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

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们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背观世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机，如此怎能守

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好像有怪物在山脊的土石下拱动，他立即手持垒叉向土浪翻卷处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地甩出地面，瞬间被大禹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禹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禹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不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屠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属箕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大禹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胜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扩大战争，涂炭生灵，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

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所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

人们称之为禹王所交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引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饮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花。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所交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所交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所交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交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会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蛟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以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

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锁蛟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食。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

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呼吁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余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粮山上的禹粮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禹粮山上采石入药。禹余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禹粮石。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

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炀狄，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

性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仙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铸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一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荆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下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我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

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扈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1: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
1: 啊！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2: 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4: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收听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号嘹亮》。
1: 接下来，请听尖刀班长林思琪的故事。
2: 2015年，林思琪当兵第三年，被选拔为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战士。
3: 我第一次出去巡逻，有没有人他们身上都背着枪，你稍微不注意，他可能就拿枪在你背后开枪打你，这种是危机四伏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
2: 北京时间2016年7月10日23时39分，我维和战士正在南苏丹执行难民营风控任务，一枚炮弹突然击中了105号步战车，并在车内爆炸起火。
4: 不要害怕，兄弟，不要怕。
5: 老姚，别怕。
6: 停！停！停！停！停！
3: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心中一团怒火，然后其他国家都已经撤退了，只有中国军人从始至终一直在坚守着一线，在保护着联合国难民的安全。连长昨天挑了8人敢死队，我就其中一位，每个人是150发子弹，但是我自己主动多申请了100发，当时想的就是能够多坚持一会儿。
2: 目睹战友牺牲后，林思琪没有后怕，更没有后退，他和战友组成8人敢死队，

0: 在联合国营区的大门口与武装分子整整对峙了13个小时，
1: 大家都会很自发的，这个写上对家里学员说的话，然后我最后写了一句话，我说这个祖国不会忘记忠诚于祖国的人。
2: 当时部队连长下令了的，独生子女不能去搞敢死队，但是我儿子义无反顾的要去。
3: 我的儿子特别优秀，我很自豪。
0: 当年那个让父母头痛的混小子，在部队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1: 我觉得我兵营挺成功的，因为我觉得是部队培育了我，部队把我放在了班长这个岗位上，让我在这个班长岗位上又培育了许许多多一些好的榜样、好的个人。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是加油站的。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收听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号嘹亮》。
1: 接下来，请听《沙场之花》九五后女炮兵远远的故事。
2: 2017年3月3号，这是远远最近一次回家探亲离开的日子，挂历也停留在了这一天。王家与夫妻只有远远一个女儿，女儿不在，他们便不会回这座房子，只在自家门面的阁楼上凑合一夜。
3: 说到空乘，他的专业，他算是挺优秀的。他不是也崇拜那些穿军装吗？这就放弃了自己爱好的
4: 这个。
2: 入伍前，远远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空乘专业的学生，可入学不到一个月，他却放弃了成为一名空姐的梦想，选择去高原当一名女炮兵。
3: 这个头发都是从肩这里剪掉的，人家都问他你舍得吗？舍得，怎么舍不得？我去当兵呢。他就这样搭话了。

0: 2018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女兵袁媛光荣参会。1996年出生的她，是所有代表里年龄最小的一位。
1: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信念，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
2: 然后特别是针对主席讲的那些就是坚韧不拔还有我国领土不可侵犯这样的话，更是让我坚定了我要留在炮班，然后更好的去为炮班做贡献，并且更好的坚定在祖国的边防为祖国做贡献。
0: 国旗升起，我们与祖国同在，小兵岗位，大写人生，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需要有人捍卫，我们身后的每一张笑脸都需要有人守护。我青春，我奋斗，沙场之花铿锵绽放，这是青春燃烧的日子，这是最美的方。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供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盏等。

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常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帮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15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

0: 在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树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0: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0: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0: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

0: 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1: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2: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2: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1: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2: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2: 虽然药

0: 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母

0: 瑶瑶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听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净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

0: 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2: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成筐是江。人之好我，是我。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那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漫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生活。

0: 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一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

0: 客牛仔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1: 我是范范范玮琪，
2: 我是温岚 Landy，
3: 我是郭靖 Claire。
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
5: 我是陈晓东，
6: 我是任贤齐，
7: 我是孙燕姿，
8: 我是胡夏，
9: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10: 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文明，树新风，是美德。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4: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5: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我们说他的愿望是生，职位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报告呀，报告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制药店外，其他经营场所。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到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

0: 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1: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4: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3: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5: 除了去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6: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9: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

0: 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Let's not forget

0: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一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

0: 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刘宁主持并讲话，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
3: 王凯在南阳驻马店检查防汛工作。
4: 戎装褪去，初心不变，我省退役军人耕耘乡村沃土。
3: 新规落地，8月1号起，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有专属保障。
4: 不止低价，更懂生活，探寻河南商超逆势出圈的密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唐柳报道。8月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郑州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主持并讲话，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会议表决通过了全省市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关于修改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省14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查批准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郑州、濮阳等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以及关于郑州开封等17个社区的市修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拟任命人员做任职前发言。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议案，有关被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在会议完成相关表决事项后，刘宁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趋心向好，奋力扛起经济大省责任。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全力以赴稳态势，靶向发力增动能，倾情倾力惠民生，戒慎恐惧守底线，坚决打赢打好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刘宁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加强

0: 学习宣传贯彻，持续推进立改废市，加力提效污染防治，不折不扣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中原大地落细落实，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面改善。刘宁指出，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严明政治责任，严把代表关口，严格组织选举，严肃换届纪律，依法依规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切实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任务圆满完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亚、孙守刚、江玲、陈兴、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省长宋征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六名公民旁听会议。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号，省长王凯到南阳市驻马店市检查防汛工作。位于南阳市桐柏县的李家范水库正在有序施工。王凯来到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水利工程是现代化水网的基础，要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科学调配力量，优化施工组织，力争早日建成投用。要树牢底线思维，完善渡汛方案，落细防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施工安全。要同步研究完善运行管护机制，推动建设阶段与后续运行无缝衔接，切实发挥工程综合效益。在桐柏山淮河源头，王凯详细了解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情况，强调要总结好运用好治理淮河的经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完善水源管护机制，持续稳定源头水质，筑牢千里淮河生态根基。随后王凯来到驻马店市泌阳县宋家场水库，仔细查看防洪调度、大坝安全管理及运行管护情况。他指出，水库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压实安全管理责任，根据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科学精细调度，强化关键部位风险排查治理，加强防洪枯溶管理和巡查值守，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在泌阳县应急物资储备库，王凯详细了解防汛物资管护、调运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配足备齐管好各类物资装备，精细化做好仓库消防安全，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调研中王凯强调，我省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响应、转移避险、应急救援等工作，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除各类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放松抓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深化矿山、消防、道路交通、危化品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围绕构建现代化水网，科学谋划实施重大水利工程，有效推动衔接连通、互济联调，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0: 八一建军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退役军人，他们将部队锤炼的钢铁意志化作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实干担当，把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军人底色写在乡村振兴的时代答卷上。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盛夏时节，新乡县七里营镇曹庄村的村办企业厂房内

0: 声阵阵，工人们正在各产线赶着订单，村民宋金穗：
1: 我都是这个村里，搁这也是上班可方便，一个月5000多块钱，离家也近，挺好。
0: 厂子是退役军人、村党支部书记曹守岗在2008年带头创办的。如今，曹庄村家家有股份，年年能分红。曹守岗：
2: 每年都为村民发放福利，有盈利以后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带到乡村振兴中来。
0: 曹庄村共有27名退役军人，是村庄发展的重要骨干力量。他们参与村庄规划，推动县城老年食堂和老年活动中心，村里75岁以上老人都能吃上免费午餐，共同解决村民饮水净化问题，参与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退役军人村民曹殿胜：
3: 经常去参加村里一些活动，你比如说清扫呀、清洁呀，整个环境一定要搞好。一进村，人家一看，哟，现在村庄可以。
0: 新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红说：从人居环境整治到发展集体经济，再到办好民生实事，退役军人始终冲在第一线。
4: 我们全县共有104名退役军人任职村两委班子，退役军人村干部把军人的优良作风带到了基层一线，有效提升了村级组织战斗力，筑牢乡村振兴治理根基。
5: 濮阳市台前县马楼镇黄河智慧农业产业园后许楼片区，一座座智能大棚整齐有序。一大早，后许楼村党支部书记许向伦就穿梭在各个棚区，查看作物长势，叮嘱田间管户，指导工人分拣打包。许向伦：
6: 以前传统种植都是凭感觉、凭经验，我接触园区之后，就想着换个新思路，按品质分拣，按标准定价销售。现在订单越来越多，产品基本上都是供不应求。
5: 如今产销两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在2021年还是一片濒临荒废的闲置园区。有着10年军旅经历的许向伦，退役后长期深耕汽配行业，积累了扎实的管理经验和市场运营能力。看着家乡农业产业发展滞后，资源闲置浪费，他选择回乡和村民一起改变困境。台前县马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开宇：
7: 当初园区没人敢接，是他主动扛下担子，凭借自己的思路和韧劲儿，把闲置荒废的园区一步步的盘活做大，不仅发展好了特色产业，更是实实在在的帮老百姓在家门口找到了稳定工作，增加了收入。
5: 数据显示，全省已有超4万名退役军人担任村社区两委委员，一大批像许向伦一样的退役军人扎根基层，实干担当，成为了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先锋力量。许向伦：
6: 10年部队生涯教会了我最多的就是责任和担当，这份初心我一直没丢。以前身穿军装守护国家安宁是我的职责，如今扎根乡土就是我心里战场。
8: 8月1号起，全国统一实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这部新规专门给退伍军人就业创业兜底，所有优待写进法规，单位不能打折扣。在就业方面，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招聘能给退伍军人放宽年龄、学历限制，考试成绩相同必须优先录用老兵，服役满5年的大学毕业生退伍兵有专属基层公务员定向岗位，军龄全部算工龄，全国所有企业必须执行，当兵几年就折算几年工作年限，当兵年限也视同社保缴费，生活困难找不到工作的老兵，政府会安排专属就业帮扶，招用困难老兵的企业还能减税，自主创业的开店办小微企业可享受税费减免，能申请贴息创业贷款，各地创业园区划出专属区域，房租手续办理都有优惠，政务大厅开设老兵绿色通道，执照一站式办结。此外，退役军人可免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升学读书，还能申领教育补贴，想学手艺、提升学历都有政策兜底。如果企业单位不落实优待政策，退役军人可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投诉，相关部门会依法追责。
9: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不止低价，更懂生活，探寻河南商超逆势出圈的密码。弘扬搭桥，周口西瓜跑遍全国。

0: 近期，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2026年上半年，河南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成了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那么在传统商超普遍承压的今天，河南超市到底凭什么逆势而红？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1: 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溶洞、水系、绿野仙踪的布景映入眼帘，甚至还有绿头鸭。老板刘明军曾是歌手，时不时在生鲜区弹唱一曲。
2: 来下一个，
3: 六号
4: 来了。
1: 每月二号、十二号、二十二号是刘明军选品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都会来力推自己的产品。二十多年，刘明军坚持亲自选品，每月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这件事上。这次选品会，他一天品尝300多种产品，只选了60种。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二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货款。农夫刘先生超市董事长刘明军：
4: 他会让我多付出几个亿的资金，但是在供货商方面的情况，供货商就会给我适当的让利，无形中会给我们起到让利的作用。
1: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是靠精心选品和个性化场景来满足受众，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在郑州华域百家港区店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顾客王春雨：
5: 你看这肉的啥的它都新鲜，包括虾的啥的它的价钱都公道，东西都买的确实是老百姓买的放心。
1: 在华域百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欢迎比价，买贵退差。总经理段赛飞：
6: 只要就是任何一家门店出现买贵的情况，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这个补这个差价。
1: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超市走访，专门比价格。华域百家超市运营经理李运生：
7: 我们根据比对的一个结果啊，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1: 陶小胖是河南超市最年轻的一员，2022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13家门店，主打自有品牌是他能够快速崛起的原因。如今，陶小胖在售的自有品牌商品达到800多个，撑起门店30%的销售额。陶小胖超市宝龙广场店运营主管凤雪峰：
8: 陶小胖宝龙店上半年的这个销售是1.8个亿左右，日均是100万。我们陶小胖的自有品牌也就是一天大概是30万左右。我们的想法就是，不是要卖一个商品多挣多少钱，我们是想卖更多的商品。
1: 表面上看，河南超市都在拼性价比，各有各的活法，但细细拆解就会发现，他们拼的根本不是短期促销式的低价，而是系统性的诚意。这种诚意更体现在对人的尊重上。郑州祥凤街上的先锋生活超市有点与众不同，年轻精致是这家超市最鲜明的标签。门店把审美、科普与体验融入零售场景，让逛超市变成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紧跟潮流是这家超市的秘诀。他们成立了一支近170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超市每月的新品引进率超过10%。先锋生活郑州区域负责人赵思琪：
9: 像这个就是我们给网上看的那个食谱啊，这个里头就没有任何碳水，就是加一些那种就是豆皮卷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无米紫菜包饭，那今天好像没有，就是还有一个无米紫菜包饭，就是我们会在小红书上发一些食谱，然后觉得还不错的，然后我们就会研发出来。
1: 他们还组织顾客互动，像社交平台一样，把消费者转变成超市产品的参与者。先锋生活超市客运部客诉小组主管杜斌：
10: 像如果说是顾客线下去通过渠道去反馈的时候，有的顾客可能就说是认为这个问题它不是问题，他就不去进行了一个反馈，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会给大家就直接告知大家 好的地方保留，然后只给我们提出不好的点和就是说需要我们整改的地方。
1: 2026年1至6月，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探究河南商超崛起的路径，除了各自的精进奋斗和精致服务，还有一些共性因素不容忽视。河南的交通物流枢纽优势、米字型高铁网、超10000公里高速路网及国际物流网络，覆盖亚欧大陆40多个国家的中欧班列，让河南商超具备了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华宇百家总经理段赛飞：
2: 一个就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嘛，因为这个河南地处中原，物流啊、流通啊比较便利、比较方便。然后第二点的话，郑州这一块一个供应链的资源也比较丰富，从而为零售行业的一个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的一个基础。
1: 在电商可以无限上架库存的时代，大卖场的大而全失去了意义，而河南的超市证明了深耕区域、做深做透最后一公里的体验才是实体零售的出路。当其他超市还在拼谁更便宜时，河南超市已经在拼谁更懂生活。生鲜现做、堂食体验、便民驿站，把超市变成了有烟火气的社区会客厅，留住的是顾客，更是人心。这或许就是河南超市逆势而红的全部秘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
11: 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1: 今年夏天，周口西瓜迎来大丰收，穿梭在地头和市场之间的西瓜经纪人积极牵线搭桥，让周口西瓜跑向全国大市场。请听报道。
0: 扶沟县吕潭镇是西瓜的主产区，因为品质好，外地客商都愿意到这里采买西瓜，这让西瓜代理人王文龙忙并快乐着。每天从他这里发出的西瓜都有100多吨。周口市扶沟县吕潭镇西瓜代理人王文龙：
12: 单独我们这一个村吧，可能就有个30-40人吧，都是搞这个代办的，咱们就对接客户，下面对接这个农民，接待全国各地的客商，像广州啊、深圳、湖南、湖北、江西、浙江都有。
0: 太康县长营镇今年西瓜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镇里4个规模较大的西瓜交易市场火热，每天都有大量西瓜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周口市太康县长营镇西瓜代理人傅桂莲：
13: 这两年行情还可以吧，慢慢的上涨，每天差不多都是在80吨左右吧，销售到湖南、湖北、杭州，就是上海、江浙沪。
0: 在众多西瓜代理人中，扶沟县吕潭乡宋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宋超然则通过互联网直播，在20多天的时间里，义务帮助村民销售了50多吨西瓜。周口市扶沟县吕潭乡宋寨村党支部书记宋超然：
14: 我经常到地里边去转，咱们这个好多农户，他说这个超然，我这个瓜不好卖，我就跟他说送到村子来，我愿意为我们村里的西瓜代言，我也是一个特殊的瓜代。
0: 从线下到线上，周口西瓜正顺着这些西瓜代理人铺出来的销路，甜遍全国。再来关注以下消息。7月31号，随着满载纺织品、白色家电等货物的 X8003 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缓缓驶出，标志着国铁集团郑州局今年累计开行中欧班列郑州突破2200列，较2025年同期增长25.9%。
1: 7月31号，国家发改委召开7月新闻发布会，详解全国六张网整体建设进度。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作为重大项目被提及，成为算力基础设施组网建设新范例。
0: 记者从河南省知识产权维权保护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发明专利有效量为104993件。其中大专院校21410件，科研单位2979件，工矿企业74845件，机关团体2687件，个人3072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产学研协同创新格局日趋完善。
1: 7月31号晚，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中区启动仪式在洛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华中四省运动健儿齐聚古都，共赴全民健身盛会，尽展群众体育风采。
0: 7月30号，由省侨联漯河市政府主办的“侨助千起万品出海，走进漯河”活动启动。来自非洲、新西兰、东南亚等地的侨领侨商代表走进当地企业、中原食品实验室等地考察。活动借助侨界资源优势，为漯河企业量身搭建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
1: 在暑运客流高峰期，郑州火车站地区消防救援大队蓝燕支援服务队走进车站开展支援活动，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为旅客指引路线，普及夏季用火用电、火场逃生等消防知识，以贴心服务守护旅客出行平安。
15: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许昌、漯河、驻马店、平顶山、南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南部和南阳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许昌、平顶山、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北部和中部、南阳西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到32度，东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有阵雨雷阵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傍晚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卫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全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全面深化改革、教育质量提升等工作。世卫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研究解决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有关问题。世卫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31号，世卫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全面深化改革、教育质量提升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纵深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把本土红色资源和颍川文化有机融入德育实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构建五育并举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切实维护教育公平公正。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多渠道补充紧缺学科教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议安排全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抖音。
1: 妈妈，这里真美。
2: 宝贝儿，站哪呢？妈妈给你拍张照。
1: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2: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1: 好的。
3: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您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戏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时刻请威力，遇到危险要冷静，抓紧时间速转移。
1: 防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十亿，每六秒钟就有一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两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皓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禹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禹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禹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禹州，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老指数，直接就见底儿。给你嫂子呢整多少钱，你就给我们这些个病友患者整多少钱，咱们借这个机会整一次呗，就当服务大众了。我说我觉得这件事啊特别有意义，那如果说咱俩能干成了。

0: 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0: 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十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0: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0: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1: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 4.3 亿人次。
0: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我看这是用枪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0: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宋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

0: 力量。
1: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2: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3: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4: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就职，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5: 我们在革命就职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人生。
6: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7: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8: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7: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9: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7: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10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0: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7: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1: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7: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9: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7: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2: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4: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5: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

0: 例如呢，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鲋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6: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5: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7: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5: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7: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8: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9: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0: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

0: 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加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工商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商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

0: 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民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

0: 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刘宁主持并讲话，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
1: 王凯在南阳驻马店检查防汛工作。
2: 戎装褪去，初心不变，我省退役军人耕耘乡村沃土。
1: 不止低价，更懂生活，探寻河南商超逆势出圈的密码。
2: 中欧班列郑州突破2200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唐柳报道。8月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郑州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主持并讲话，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会议表决通过了全省市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关于修改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省14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查批准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郑州、濮阳等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以及关于郑州、开封等17个社区的市修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拟任命人员做任职前发言。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议案，有关被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在会议完成相关表决事项后，刘宁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趋心向好，奋力扛起经济大省责任，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全力以赴，稳态势，靶向发力，增动能，亲情倾力，惠民生，戒慎恐惧，守底线，坚决打赢打好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刘宁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加强学习宣传贯彻，持续推进立改废市，加力提效污染防治，不折不扣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中原大地落细落实，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面改善。刘宁指出，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严明政治责任，严把代表关口，严格组织选举，严肃换届纪律，依法依规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切实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任务圆满完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亚、孙守刚、江玲、陈兴、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省长宋征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

0: 要同步研究完善运行管护机制，推动建设阶段与后续运行无缝衔接，切实发挥工程综合效益。在桐柏山淮河源头，王凯详细了解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情况，强调要总结好运用好治理淮河的经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完善水源管护机制，持续稳定源头水质，筑牢千里淮河生态根基。随后王凯来到驻马店市泌阳县宋家场水库，仔细查看防洪调度、大坝安全管理及运行管护情况。他指出，水库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压实安全管理责任，根据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科学精细调度，强化关键部位风险排查治理，加强防洪枯溶管理和巡查值守，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在泌阳县应急物资储备库，王凯详细了解防汛物资管护、调运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配足备齐管好各类物资装备，精细化做好仓库消防安全，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调研中，王凯强调，我省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响应、转移避险、应急救援等工作，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除各类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放松抓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深化矿山、消防、道路交通、危化品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围绕构建现代化水网，科学谋划实施重大水利工程，有效推动衔接连通、互济联调，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1: 八一建军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退役军人，他们将部队锤炼的钢铁意志化作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实干担当，把拼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军人底色写在乡村振兴的时代答卷上。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盛夏时节，新乡县七里营镇曹庄村的村办企业厂房内气声阵阵，工人们正在各产线赶制订单，村民宋金穗：
3: 我都是这个村的，搁这也是上班可方便，一个月5000多块钱，离家也近，挺好。
2: 厂子是退役军人、村党支部书记曹守岗在2008年带头创办的，如今曹庄村家家有股份，年年能分红。曹守岗：
4: 每年都为村民发放福利，有盈利以后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带到乡村振兴中来。
2: 曹庄村共有27名退役军人，是村庄发展的重要骨干力量，他们参与村庄规划，推动县城老年食堂和老年活动中心，村里75岁以上老人都能吃上免费午餐，共同解决村民饮水净化问题，参与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退役军人村民曹电胜
5: 经常去参加村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清扫呀、清洁呀，整个环境一定要搞好。一进村，人家一看，哟，现在村庄可以。
2: 新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红说：“从人居环境整治到发展集体经济，再到办好民生实事，退役军人始终冲在第一线。”
6: 我们全县共有104名退役军人任职村两委班子，退役军人村干部把军人的优良作风带到了基层一线，有效提升了村级组织战斗力，筑牢乡村振兴治理根基。
7: 濮阳市台前县马楼镇黄河智慧农业产业园后许楼片区，一座座智能大棚整齐有序。一大早，后许楼村党支部书记许向伦就穿梭在各个棚区，查看作物长势，叮嘱田间管护，指导工人分拣打包。许向伦：
5: 以前传统种植都是凭感觉、凭经验，我接受园区之后，

0: 新思路，按品质分拣，按标准定价销售。现在订单越来越多，产品基本上都是供不应求。
1: 如今产销两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在2021年还是一片濒临荒废的闲置园区。有着10年军旅经历的许向伦，退役后长期深耕汽配行业，积累了扎实的管理经验和市场运营能力。看着家乡农业产业发展滞后，资源闲置浪费，他选择回乡和村民一起改变困境。台前县马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开宇：
2: 当初园区没人敢接，是他主动扛下担子，凭借自己的思路和韧劲儿，把闲置荒废的园区一步步的盘活做大，不仅发展好了特色产业，更是实实在在的帮老百姓在家门口找到了稳定工作，增加了收入。
1: 数据显示，全省已有超4万名退役军人担任村社区两委委员，一大批像许向伦一样的退役军人扎根基层，实干担当，成为了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先锋力量。许向伦：
0: 10年部队生涯教会了我最多的就是责任和担当，这份初心我一直没丢。以前身穿军装守护国家安宁是我的职责，如今扎根乡土就是我心里战场。
3: 8月1号起，全国统一实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这部新规专门给退伍军人就业创业兜底，所有优待写进法规，单位不能打折扣。在就业方面，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招聘能给退伍军人放宽年龄、学历限制，考试成绩相同必须优先录用老兵，服役满5年的大学毕业生退伍兵有专属基层公务员定向岗位，军龄全部算工龄，全国所有企业必须执行，当兵几年就折算几年工作年限，当兵年限也视同社保缴费，生活困难找不到工作的老兵，政府会安排专属就业帮扶，招用困难老兵的企业还能减税，自主创业的开店办小微企业可享受税费减免，能申请贴息创业贷款，各地创业园区划出专属区域，房租手续办理都有优惠，政务大厅开设老兵绿色通道，执照一站式办结。此外，退役军人可免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升学读书还能申领教育补贴，想学手艺提升学历都有政策兜底。如果企业单位不落实优待政策，退役军人可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投诉，相关部门会依法追责。
4: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8月1号，洛阳市委常委义军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洛阳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陈春江主持并讲话。会前，陈春江带队到驻洛某部营区进行了走访慰问。
3: 7月31号，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省政府副省长李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4: 7月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3: 7月31号，省政府召开全省秋作物田间管理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副省长李卓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不止低价，更懂生活，探寻河南商超逆势出圈的密码。中欧班列郑州2026年累计开行突破2200列。
3: 近期，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2026年上半年，河南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成了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那么，在传统商超普遍承压的今天，河南超市到底凭什么逆势而红？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4: 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溶洞、水系、绿野仙踪的布景映入眼帘，甚至还有绿头鸭。老板刘

0: 明君曾是歌手，时不时在生鲜区弹唱一曲。
1: 来下一个，
2: 六号
3: 来了。
0: 每月2号、12号、22号是刘明君选品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都会来力推自己的产品。20多年，刘明君坚持亲自选品，每月1/3的时间花在这件事上。这次选品会，他一天品尝300多种产品，只选了60种，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二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货款。农夫刘先生超市董事长刘明君，
4: 他会让我多付出几个亿的资金，但是在供货商方面的情况，供货商就会给我适当的让利，无形中会给我们起到让利的作用。
0: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是靠精心选品和个性化场景来满足受众，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在郑州华域百家港区店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顾客王春雨。
5: 你看这肉来啥的它都新鲜，包括虾来啥的它的价钱都公道，东西都买的全是老百姓买的放心。
0: 在华域百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欢迎比价，买贵退差。总经理段赛飞，
6: 只要就是任何一家门店出现买贵的情况，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这个补这个差价。
0: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超市走访，专门比价格。华域百家超市运营经理李运生，
7: 我们根据比例的一个结果啊，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0: 陶小胖是河南超市最年轻的一员，2022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13家门店，主打自有品牌是他能够快速崛起的原因。如今陶小胖在售的自有品牌商品达到800多个，撑起门店30%的销售额。陶小胖超市宝龙广场店运营主管凤雪峰，
8: 陶小胖宝龙店上半年的这个销售是1.8亿左右，日均是100万，我们陶小胖的自有品牌也就是一天大概是30万左右。我们的想法就是不是要卖一个商品多挣多少钱，我们是想卖更多的商品。
0: 表面上看，河南超市都在拼性价比，各有各的活法，但细细拆解就会发现，他们拼的根本不是短期促销式的低价，而是系统性的诚意。这种诚意更体现在对人的尊重上。郑州祥凤街上的先锋生活超市有点与众不同，年轻精致是这家超市最鲜明的标签。门店把审美、科普与体验融入零售场景，让逛超市变成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紧跟潮流是这家超市的秘诀。他们成立了一支近170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超市每月的新品引进率超过10%。先锋生活郑州区域负责人赵思琪，
9: 像这个就是我们给网上看的那个食谱啊，这个里头就没有任何碳水，就是加一些那种就是豆皮卷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无米紫菜包饭，那今天好像没有，就是还有一个无米紫菜包饭，就是我们会在小红书上发一些食谱，然后觉得还不错的，然后我们就会研发出来。
0: 他们还组织顾客互动，像社交平台一样，把消费者转变成超市产品的参与者。先锋生活超市客运部客诉小组主管杜斌，
10: 像如果说是顾客线下去通过渠道去反馈的时候，有的顾客可能就说是认为这个问题它不是问题，他就不去进行了一个反馈，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会给大家就直接告知大家好的地方保留，然后只给我们提出不好的点和就是说需要我们整改的地方。
0: 2026年1至6月，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探究河南商超崛起的路径，除了各自的精进奋斗和精致服务，还有一些共性因素不容忽视。河南的交通物流枢纽优势，米字形高铁网，超10000公里高速路网及国际物流网络，覆盖亚欧大陆40多个国家的中欧班列，让河南商超具备了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华域百家总经理段赛飞，
2: 一个就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嘛，因为这个河南地处中原，物流啊、流通啊比较便利、比较方便。然后第二点的话，郑州这一块一个供应链的资源也比较丰富， 从而为零售行业的一个发展

0: 提供了一个保障的一个基础。
1: 在电商可以无限上架库存的时代，大卖场的大而全失去了意义，而河南的超市证明了深耕区域做深做透最后一公里的体验才是实体零售的出路。当其他超市还在拼谁更便宜时，河南超市已经在拼谁更懂生活。生鲜现做，堂食体验，便民驿站，把超市变成了有烟火气的社区会客厅，留住的是顾客，更是人心。这或许就是河南超市逆势而红的全部秘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
2: 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1: 今年夏天，周口西瓜迎来大丰收，穿梭在地头和市场之间的西瓜经纪人积极牵线搭桥，让周口西瓜跑向全国大市场。请听报道。
3: 扶沟县吕潭镇是西瓜的主产区，因为品质好，外地客商都愿意到这里采买西瓜，这让西瓜代理人王文龙忙并快乐着。每天从他这里发出的西瓜都有100多吨。周口市扶沟县吕潭镇西瓜代理人王文龙：
4: 单独我们这一个村吧，可能就有个30-40人吧，都是搞这个代办的，咱们就对接客户，下面对接这个农民，接待全国各地的客商，像广州啊、深圳、湖南、湖北、江西、浙江都有。
3: 太康县长营镇今年西瓜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镇里四个规模较大的西瓜交易市场火热，每天都有大量西瓜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周口市太康县长营镇西瓜代理人傅桂莲：
5: 这两年行情还可以吧，慢慢的上涨，每天差不多都是在80吨左右吧，销售到湖南、湖北、杭州，就是上海的江浙沪。
3: 在众多西瓜代理人中，扶沟县吕潭乡宋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宋超然则通过互联网直播，在20多天的时间里，义务帮助村民销售了50多吨西瓜。周口市扶沟县吕潭乡宋寨村党支部书记宋超然：
6: 我经常到地里边去转，咱们这个好多农户，他说这个超然，我这个瓜不好卖，我就跟他说送到村子来，我愿意为我们村里的西瓜代言，我也是一个特殊的瓜代。
3: 从线下到线上，周口西瓜正顺着这些西瓜代理人铺出来的销路，甜遍全国。再来关注以下消息。7月31号，随着满载纺织品、白色家电等货物的 X8003 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缓缓驶出，标志着国铁集团郑州局今年累计开行中欧班列郑州突破2200列，较2025年同期增长25.9%。
1: 7月31号，国家发改委召开七月新闻发布会，详解全国六张网整体建设进度。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作为重大项目被提及，成为算力基础设施组网建设新范例。
3: 记者从
1: 人民健身大赛华中区启动仪式在洛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华中四省运动健儿齐聚古都，共赴全民健身盛会，尽展群众体育风采。
3: 7月30号，由省侨联漯河市政府主办的侨助千起万品出海走进漯河活动启动，来自非洲、新西兰、东南亚等地的侨领侨商代表走进当地企业、中原食品实验室等地考察，活动借助侨界资源优势，为漯河企业量身搭建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
1: 今日天气。今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许昌、平顶山、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北部和中部、南阳西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西部西北部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到32度，东部东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郑州市今天多云，午后到傍晚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

0: 气温33到34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脱离校园固定就餐的节奏之后，不少孩子出现三餐颠倒、挑食偏食、正餐少食、零食代餐的情况。暴饮暴食，偏爱寒凉重口的食物，容易造成营养失衡、抵抗力下降，阻碍身体正常发育。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青少年处于生长关键期，合理的饮食搭配是体能提升、大脑发育的基础保障。每天按时进食三餐，摒弃不吃早餐深夜加餐的坏习惯，早餐搭配蛋奶杂粮主食，为日间活动储备充足能量。日常荤素合理配比，多吃应季蔬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减少油炸烧烤、高糖。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5: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6: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5: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6: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5: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卫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全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全面深化改革，教育质量提升等工作。世卫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研究解决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有关问题。世卫理论学习中心

0: 午举行集体学习研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31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全面深化改革、教育质量提升等工作。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纵深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把本土红色资源和颍川文化有机融入德育实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构建五育并举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切实维护教育公平公正。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多渠道补充紧缺学科教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议安排全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紧扣许昌四大枢纽建设定位，主动对接开放平台，持续擦亮与您携手共商共赢营商环境品牌，提升县域对外开放水平。要发展壮大中医药、建材、装备制造、铸造等重点产业，改造提升煤炭等传统产业，做强钧陶瓷、薯制品、发制品等特色产业，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实经济运行调度，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全面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有序推进城市更新项目，持续补齐功能短板，优化空间布局。要深化开发区三化三治改革，优化开发区空间布局和产业定位，不断提升开发区内生动力、集聚能力、竞争实力。要转变作风，拓宽发展视野，提升专业素养，全面增强抓经济促发展的实战能力，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传达学习许昌市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要在经济体制改革、营商环境优化、保障改善民生等领域推出突破性改革举措，形成一批具有宇宙特色的改革案例，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以改革的主动赢得发展的先机。会议强调，要推动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坚持稳基础、培优生、两手抓，健全教师引进、培养、激励机制，系统总结成功经验，拿出务实管用举措，不断提高我市教育教学质量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3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市人武部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打算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有关问题。市委书记、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宋占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市人武部党委在上级党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狠抓统一思想，奋力担当作为，部队建设整体稳中向好，应急应战和国防动员能力有效提升，广大驻予官兵和民兵在防汛救灾、应急抢险、双拥创建等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牢武装工作正确方向，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提升国防动员建设质效，抓实应急应战准备，精心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推动基层武装工作提质增效。 要着力营造尊军崇军浓厚氛围，用心用情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各类优抚对象合法权益，常态化推进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市四套班子是人武部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乡镇街道军地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7月3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禁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禹州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并讲话，市长田慧卿、市委副书记周瑶出席，许昌市委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阮小凡列席旁听。
1: 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大家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有关篇目，刘璐、罗丽娜、魏俊峰、张东旭、程耀伟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宋占华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思想铸魂，夯实党的建设基础根基，持续以理论清醒保障政治坚定，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基础，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制度，用好党内政治生活大熔炉，以纯粹党性校准干事履职导向。要坚持民生固本，锚定党的建设价值坐标，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为民底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格落实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加快推进73个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实干强基，激活党的建设内生动力，主动扛起稳增长促转型的履职重任，以184产业转型发展战略为牵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选人用人导向，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全面营造比学赶超、狠抓落实的干事创业氛围。要坚持清廉立规，守住党的建设纪律底线，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严守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宋占华强调，要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部署要求上来，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市委常委出席。7月31号，市红十字会向河南陈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授予红十字爱心企业牌匾，表彰企业积极投身人道公益事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暖心善举。授牌仪式上，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对河南陈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市红十字事业发展表示感谢，指出，作为禹州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领域的生力军，河南陈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深耕主业、开拓创新的同时，始终将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紧密相连，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企业初心。此次捐赠不仅是物质上的有力支持，更是精神上的巨大鼓舞，彰显了企业心系民生、回馈社会的家国情怀，为全社会树立了崇德向善、勇担责任的良好典范。企业负责人表示，荣获红十字爱心企业称号既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将持续坚守公益初心，积极参与红十字各类公益活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持续传递爱心正能量，带动更多力量参与人道救助事业。
2: 2021年至今，我一直资助陈庄村的金秋助学活动。今年我们看到了红十字会开展困境儿童救助，深受感动，决定在更大范围内 资助贫困学子。今天石红十字会正式授予了我们爱心基地荣誉，我倍感振奋，一定更加努力办好企业，回馈社会。
3: 企业的善举彰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在此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爱心企业能够加入到公益助学、助贫、助农的行动中来，共同建设博爱宇宙。
1: 7月31号，禹州市钧瓷著作权保护协会换届选举大会举行，许昌市委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武鹏亮到会祝贺。大会严格按照社会团体换届规范流程，先后召开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逐项审议通过第一届协会工作报告、协会章程修订案、换届选举办法、会员会费标准，选举产生新一届监事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以及协会会长、副会长，新任会长聘任秘书长、副秘书长，业务主管单位、民政部门现场确认选举结果。会议还举行聘书颁发仪式，为协会秘书长、副秘书长、法律顾问颁发聘书。会议指出，版权是钧瓷非遗传承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希望新一届协会当好钧瓷原创护航人，做好版权确权维权服务，强化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秩序，推动版权与文创电商融合，打造原创 IP， 依规完善内部治理，规范协会运行。禹州市钧瓷著作权保护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孔春生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推动协会从单一确权服务向全链条版权生态建设转型，下沉服务，强化维权，促进版权转化，抓实党建引领与内部治理，凝聚行业合力，以版权守护原创匠心，持续赋能禹州钧瓷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原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